0: 顶个老板是
1: 薄
0: 皮大，
1: 红花顶薄薄啥的咯。
0: 我老板跟你不
2: 一
0: 样，
2: 一个山。
1: 哎，马林主管你好，你的一个，可能不对，你是听过啦，惨了。
2: 老三可能
0: 过来。南家那家，咱们可能不懂多少，我看，好，
1: 兄弟。